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正在直播中，我是小丽。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当糖尿病遇上皮肤病。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皮肤医疗美容科马磊磊医生。马医生呢将从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呢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个话题。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 22771300。马医生，刚才呢我们聊到了糖尿病的第二种专属皮肤病糖斑，咱也是聊到了说这些斑它会不会消失，需要治疗吗？
7: 这些斑呢一般不会自己消失，但也没有太大的危害，主要是影响美观，不过它就像一个警报器，提醒糖友血糖可能控制的不太好，微血管已经有问题了，需要更加重视 血管管理，还得查查眼底和肾功能。
6: 那除了这两种还有什么其他比较特别的一些皮肤病呢？
7: 还有皮坠，就是在脖子和腋下长的一些小肉疙瘩，有一些研究发现 14.5% 的糖友会有。另外还有糖尿病性大泡，主要是发生在病程长血糖控制不好的老年人身上，手上脚上突然出现一些大小不一的水泡，不疼也不痒，这是血糖控制不好的信号。糖尿病性大泡注意呢需要与一些大泡类这个天包霜相鉴别，后者的水泡周围是有红斑的，往往伴有明显的瘙痒，它的直接免疫荧光是可以见到 IgG C3 沿基底膜带沉积。此外呢还有黄瘤病，主要是因为血脂代谢紊乱，

0: 在皮肤上出现黄色的小疙瘩或者斑块，这些都需要引起重视。
1: 那马医生说到糖尿病和皮肤病哈，咱就不能不提这个糖尿病足是吧？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害怕的一个问题哈。
0: 是的，糖尿病足可以说是最需要警惕、后果最严重的皮肤相关问题。它不仅仅是皮肤病，而且呢是神经病变、血管病变、感染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1: 那糖尿病足是怎么形成的呢？
0: 我们一步一步来说，首先呢，长期的高血糖损伤了脚部的神经，脚的感觉变迟钝了，被钉子扎了，鞋子磨破了，烫伤了都不知道。其次呢，血管也出了问题，脚部供血不足，皮肤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变得干燥、脆弱。最后，一旦有个小伤口，因为感觉迟钝，没及时发现，又因为血液循环不好和免疫力下降，伤口迟迟长不好，细菌就趁虚而入。感染越来越重，最终发展成溃疡，甚至坏疽。
1: 听起来这个过程还是挺可怕的哈。那糖友应该怎么去保护自己的脚呢？
0: 预防糖尿病足要做好5步法。第一呢，每天检查脚，每天洗脚后仔细看看脚底、脚趾缝有没有水泡、红肿、破皮、老茧。如果自己看不清，可以让家人帮忙或者用小镜子看。第二呢，就是保持脚部清洁干燥，每天用温水洗脚，水温不要太高，因为脚部感觉迟钝，容易烫伤。洗完后用软毛巾轻轻擦干，特别是脚趾缝，一定要擦干，防止真菌感染。第三呢，就是穿合适的鞋袜，鞋子要合脚、透气、柔软，袜子最好选浅色的棉袜，这样脚破流血容易发现。穿鞋之前要检查鞋子里有没有异物。第四步呢，定期修剪指甲。指甲要平剪，不要剪得太短或者太尖，防止伤到甲胄皮肤。第五呢，就是控制好血糖，这是最根本的措施。控糖是预防糖尿病足的关键。
1: 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糖尿病足了，应该怎么处理呢？
0: 一旦发现呢，脚上有伤口，千万不能自己处理，因为糖友的伤口愈合能力差。处理不当反而会加重，要尽快去医院，医生会根据情况做清创、抗感染、改善循环等综合治疗，总之越早处理越好，千万别拖。
1: 马医生，前面呢我们聊了各种的皮肤问题哈，现在呢能不能给大家来总结一份糖友皮肤的保养手册，让大家呢在往后的日常生活中知道该怎么去做？
0: 好的，我把糖友的日常皮肤护理总结成5大原则。原则一呢，就是控糖是根本，血糖控制不好，所有的皮肤都是治标不治本，只有血糖稳定了，皮肤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原则二呢，就是保湿是关键，糖友的皮肤因为汗腺分泌减少，特别容易干燥，建议每天涂抹保湿霜，尤其是在洗澡后的3分钟之内涂抹，这时候保湿效果最好，选择含凡士林、羊毛脂、神经酰胺等成分的产品。第三个原则呢，就是清洁要温和，洗澡水温控制在37到38度，不要用太热的水，使用温和无刺激的沐浴露，不要用碱性强的肥皂，洗澡时间不要太长，10分钟左右就好。洗完呢，用软毛巾轻轻拍干，不要用力擦。第四个原则就是防伤要小心，尽量避免皮肤受伤，穿宽松透气的棉质衣物，穿合脚的鞋袜，做家务时戴手套，剪指甲要小心，不要剪破皮肤。如果皮肤有小伤口，及时用肥皂和水清洗，用无菌纱布包扎。较大的伤口或者出现感染，要立即就医。第五个原则就是定期自查皮肤，建议每天洗澡时顺便检查一下全身皮肤，特别是脚、腋下、腹股沟这些地方。如果发现异常，比如出现新的斑块、颜色的改变、不愈合的伤口，要及时的看医生。皮肤的变化往往是身体内部的报警信号，早发现早处理非常重要。
1: 这5大原则哈，可以说是总结的太好了。那非常感谢马医生啊，大家呢也是一定要把这5步记下来。刚才呢，马医生您还提到了保湿要选择含神经酰胺的产品，这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咱们市面上有那么多的护肤霜，糖友应该怎么去选择呢？
0: 这个问题很实用，糖友选择护肤品要避开酒精、香精、色素、刺激性产品，可以选择成分表里有凡士林、羊毛脂、神经酰胺、甘油、尿素这些成分的。尿素软膏对于特别干燥甚至开裂的皮肤效果不

0: 错。如果皮肤容易过敏，可以选择医学护肤品牌，成分它更简单。
1: 嗯，大家呢可以根据马医生的这个建议啊，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保湿霜。好的，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的话题是当糖尿病遇上皮肤病。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皮肤医疗美容科马磊磊医生。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

0: 料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2: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3: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中，我是小丽。今天的话题呢是当糖尿病遇上皮肤病，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皮肤医疗美容科马磊磊医生。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 22773000。马医生，其实关于这个糖尿病和这个皮肤病呢，在咱们老百姓当中呢有一些说法哈，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些是有一定的误区的。那我们在节目之前呢也是收集了一些问题，那借今天这个机会呢也是请这个马医生呢来给我们做一下辨别真假，行吗？
4: 好的。
3: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听说一些糖友呢他是不能泡热水澡的，这些是真的吗？
4: 确实有道理，热水呢会让血管扩张，对于有血管病变的糖友来说可能会引起血压的波动，更重要的是糖友的皮肤感觉可能不灵敏，热水呢容易造成烫伤而不自知。另外呢，热水会洗掉皮肤表面的天然油脂，让皮肤更干燥，所以建议用温水洗澡，水温不超过40度。
3: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人说皮肤上长了黑斑就是血糖高了，是不是这样呢？
4: 不能一概而论，黑皮肤病确实是血糖问题的一个表现，但是普通人可能也会因为肥胖而出现这些情况。还有呢，老年斑、晒斑也会让皮肤颜色变深，所以看到皮肤变黑，不要自己吓自己，也不要掉以轻心，建议到医院先查一下血糖。
3: 第三个问题哈，糖友的伤口是不是一定就好不了？
4: 这倒不一定。血糖控制的好的糖友，伤口愈合能力虽然比普通人慢一些，但是还是可以正常愈合的，关键是血糖控制，伤口处理和预防感染要做到位。
3: 有没有一些药物也会引起皮肤问题呢？糖友在用药方面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4: 这个问题很重要，有些降糖药物确实可能会引起皮肤反应，比如说就是胰岛素注射部位可能会出现脂肪的增生或者萎缩，还有接触性皮炎。黄尿类药物以及二甲双胍一些口服降糖药可能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皮肤反应，建议糖友用药后注意观察一下皮肤的变化，如果出现了皮疹、瘙痒这些不舒服的，及时和医生沟通，不要随便自己停药或者换药。另外呢，注射胰岛素要轮换注射部位，避免在同一部位反复注射。
3: 那马医生，除了我们刚才聊的这几个问题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和糖尿病相关的皮肤问题呢是需要大家来注意的呢？
4: 还有几个也值得提一下。
3: 听说这个糖友得银屑病，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牛皮癣的这个风险比较高，是这样吗？
4: 是的，有研究发现银屑病和糖尿病之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银屑病患者中肥胖、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患病率都比较高，而且银屑病越来越严重，代谢问题也会越来越突出，反过来糖尿病也会增加银屑病的风险，两者共享一些共同的病理机制，所以银屑病患者也需要关注血糖。
3: 还有湿疹呢？
4: 糖友呢出现湿疹的概率也比较高，大约30%左右，常见于比如说肛门、外阴一些皮肤皱褶处。治疗上呢，除了控制血糖，还要对症处理，比如使用一些激素软膏。
3: 那好的，最后呢，请马医生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核心要点。
4: 好的，今天的内容呢，我帮大家梳理了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是糖尿病和皮肤的关系比较密切，将近80%的糖友会出现皮肤问题。然后呢，我皮肤是糖尿病的晴雨表。第二个呢，最常见的皮肤问题是瘙痒和干燥，根本原因在于高血糖和神经病变。第三呢，需要警惕的是感染，包括真菌、细菌还有病毒的感染，特别是带状疱疹，糖友的风险增加了26%，会加重血糖控制的难度。50岁以上的血糖控制不佳的糖友属于高风险人群，建议关注疫苗接种等一些预防措施。第四呢，就是糖尿病有专属的皮肤病，比如黑棘皮病、颈前色素斑等，这些是重要的报警信号。黑棘皮病在糖友中的发生率。

0: 率是28%，然后发现后应该及时检查血糖。第五呢，糖尿病足是最严重的皮肤相关并发症，检查就是脚啊，要穿合适的鞋，然后及时处理伤口，然后是预防的关键。第六呢，日常护理的五大原则：控糖、保湿、温和清洁、防伤、定期自查。保湿要选对产品，伤口不要自己乱处理，用药要注意皮肤反应。第七，出现异常及时就医，不要因为是小问题就拖着。糖友的皮肤问题发展起来要比普通人快得多。
1: 非常感谢马医生今天的分享哈，刚才说到这七个问题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或者家人有糖尿病，一定要重视皮肤的变化。今天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祝大家身体健康。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小丽。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八十九点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都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0319-22771000-22773000，我们就在你身边。也可以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首先来关注最近一个星期的天气情况。今天晴，

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9度，南风3到5级。明天是晴天，最低温度21度，最高气温是33度，南风3到5级。周五，也就是5月15号呢，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东南风3到5级。5月16号，雷阵雨，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4度，东南风3到5级。5月17号，也就是周天呢，它是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1度，东南风微风。5月18号，多云转阴，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0度，西风微风。5月19号，雷阵雨，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4度，东北风3到5级。周三阵雨转晴，也就是5月20号的周三，阵雨转晴，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8度，东南风微风。这呢是最近一个星期的天气情况。接下来呢，关注一下资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咱们邢台市持续深化文明旅游你我同行提升行动。5月12号，大湖泉公园内游客沿步道而行，偶有孩童好奇地触摸路边的观赏花，身旁的家长呢当即提醒，花儿有生命，我们只看不碰。这类自觉的文明举动已经成为我市景区公园里常见的风景。如今漫步我市各大景区公园，文明旅游公益广告与景观融为一体， LED 屏、宣传栏、指示牌上的温馨提示随处可见。在人流密集的区域，新增设的分类垃圾桶和文明提示牌引导游客从点滴做起，人群中志愿者解答问询指引路线，对偶发的不文明行为及时劝止，一声声请您留意脚下，感谢配合，让引导多了几分温情。继续来关注资讯。微度假正当时，邢台短途轻旅游持续走俏。五一假期人潮退去，邢台周边的短途轻旅游却热度不减，避开拥堵，选择家门口的山水田园成为市民错峰出游的首选。记者走访发现，汛都区、沙河市等地的赏花、露营以及乡村体验游正以其独特的微度假魅力点亮了市民的周末生活。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小丽。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都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你身边。您呢也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给我们留言。

0: 89.6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4: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拆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8: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小丽。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八十九点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都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你身边。或者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给我们留言。继续来关注资讯。从市疾控中心获悉，全国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邢台赛区的活动目前已全面启动，各县市区积极响应，内疚县等地还专门举办了启动仪式，掀起了科学健走健康生活的热潮。本次大赛的精英赛从5月11号开始到8月18号结束，为期100天，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踊跃参与，参赛人数超过2000人。比赛过程中，参赛者将佩戴比赛专用计步器，以每日健走10000步为基本目标，通过上传健走数据进行统一积分排名。此外，按照相关工作部署，接下来我市计划举办拓展赛，进一步扩大活动覆盖面和影响力。希望通过本次大赛进一步推动科学健走和体重管理理念深入人心，引导广大群众践行健康生活理念，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县市区疾控部门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在赛事期间持续开展健康体重主题宣传、科学健走指导、健康体重测评等系列活动，加强健康体重宣传引导，优化健康支持环境，帮助公众养成日行万步、科学健走的良好习惯，切实将慢性病综合防控落到实处，助力健康邢台建设。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2026年全国残疾人足球公开赛在北京收官，由我市成训的河北省男子盲人足球队表现卓越，荣获市立组全国亚军，并斩获体育道德风尚奖。本次赛事由中国残联主办，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承办，是国内规格最高、竞技水平最强、覆盖面最广的全国性残疾人足球专项赛事，吸引全国29支高水平代表队参赛。比赛中，河北队队员们凭借声音判断方位，通过默契配合完成盘带、传球与射门，以昂扬的斗志诠释了自强不息、拼搏奋勇的体育精神，展现了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和团队协作能力。据悉，市残联将充分总结本次参赛的经验与不足，持续做好河北省盲人足球队人才选拔和日常训练，同时加强残疾人事业宣传力度，推动全市残疾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更多残疾人通过体育融入社会，实现梦想。这里是 FM 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小丽。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89.6 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都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0319-227-1000-227-7300，我们就在你身边。或者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给我们留言。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

0: 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2: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产品。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4: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小丽。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都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我们就在你身边。也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给我们留言。继续来关注资讯。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从市司法局获悉，我市以民法典服务高质量发展为重点，组织开展民法典系列普法宣传活动，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宣传月期间，相关部门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组织开展生态环境法典学习活宣传活动。河北省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条例系列专题宣贯活动，学点名法首出新，依法信访解民忧专项宣传活动等。5月12号，河北省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我市达活泉公园北门广场举行。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现场设置应急救援装备展示区、消防救援装备展示区、宣传咨询互动区、有奖问答区、应急场景体验区，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提升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宣传周期间，我市各地各部门将聚焦主题主线，抓紧抓实基层培训，多角度立体式进行科普宣教，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助力民众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和谐。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小丽。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都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我们就在你身边。好了，今天的生活大家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指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若林，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

现，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热血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

0: 正当时。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烦起来，说一定要占据前台，看看电动马达究竟有多厉害。还以为我的最爱他也是个例外，不至于跟他们作怪，可是他说黄牛2800

受伤害，只怪天才凭外形看不出来，是我还不够坏，还是不懂耍帅，做不成最佳品牌，反而时常担心没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新海惊喜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注意，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Let's go！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2: ，FM 八十九点六，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保。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keep you on my mind. I only have one die. How long?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3: 有我在，连心不倒。
1: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

0: 敬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

0: 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

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96听听资讯。
3: 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资讯。全国第十一届万步有约健走接力大赛邢台赛区活动全面启动，各县市区积极响应，内丘县等地还专门举办了启动仪式，掀起了科学健走、健康生活的热潮。本次大赛的精英赛从5月11号到8月18号结束，为期100天，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踊跃参与，参赛人数超2000人。比赛过程中，参赛者将佩戴比赛专用计步器，以每日健走10000步为基本目标，通过上传健走数据进行统一积分排名。此外，按照相关工作部署，接下来我市计划举办拓展赛，进一步扩大活动覆盖面和影响力。五一假期人潮退去，邢台周边短途轻旅游却热度不减，避开拥堵，选择家门口的山水田园成为市民错峰出游的首选。记者走访发现，新都区沙河市等地的赏花、露营及乡村体验营正以其独特的微度假魅力点亮了市民的周末生活。近日，2026年全国残疾人足球公开赛在北京收官，由我市承训的河北省男子盲人足球队表现卓越，荣获市立组全国亚军，并斩获体育道德风尚奖。5月12日，达湖泉公园内，游客沿步道而行，偶有孩童好奇地触摸路边的观赏花，身旁的家长当即提醒：“花儿有生命，我们只看不碰。”这类自觉的文明举动已成为我市景区公园里常见的风景。如今，漫步我市各大景区、公园文明旅游公益广告与景观融为一体 ，LED 屏、宣传栏、指示牌上的温馨提示随处可见。在人流密集区域新增设的分类垃圾桶和文明提示牌，引导游客从点滴做起。人群中，志愿者解答问询，指引路线，对偶发的不文明行为及时劝止，一声声请您留意脚下，感谢配合，让引导多了几分温情。这里是 FM 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畅聊下班路，共享好心情。那今天呢，想给大家聊的话题是，咱们工作了一天了，应该是很疲惫的啊。但是你的这个疲惫，这个状态是有没有在你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觉得，哎，我今天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什么事儿支撑着你去出门了？然后现在你工作了一天之后，这个状态是不是还能跟出门之前的那个状态相比呢？是疲惫呢，还是觉得，哎，我一直保持我早上出门的那个状态呢？那今天咱俩就来聊一聊，今天出门前是什么让你瞬间支棱起来了？是涂了一个显白的口红，还是换了一身特别的穿搭，还是早上那一杯恰到好处的养生茶？是他们支撑了我们一天的工作。如果说您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来分享你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有光有色。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也会做好记录，稍后小丽也会在节目当中分享大家的故事。等待大家分享的时候呢，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第一个呢是通勤穿搭，一衣多穿的懒人公式。那早上呢，咱们一般是不想纠结这个穿搭哈，要显得很专业很精神。那有一个小妙招，直接锁死同色系的

顺色穿搭。比如说你上身是浅咖喱，那你下身的话呢就一定是深咖色或者是一身的黑色白色。这个技巧呢是自带显瘦加高级感的哈，瞬间拉高了咱的穿搭品味。你早上起床的时候抓起来就能穿，根本不用费脑子再去搭配，主打一个省时又好看。第二个生活小妙招呢，就是办公室久坐燃脂的养生水。咱们呢就是打工人嘛，坐办公室就是一直不消化，咱的小肚子呢会越来越明显哈。给大家个小妙招，你呢可以准备一盒陈皮加山楂，每天下午呢泡上一杯来喝哈，酸酸甜甜的，很好入口的。它呢能够帮助你促进代谢，刮油解腻，特别适合吃完外卖下午茶喝。这比喝白开水有滋味，还能悄悄的控制咱们的体重。那第三个生活小贴士呢，就是高效防忘事的大脑袜怪。就是咱们每天的时候，这个工作很繁忙的时候，好多这个事儿哈，你比如像我吧，我就是很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会有个小本本来记录上第一条什么，第二条什么，先干什么再干什么，我就只能是这样，要不然的话我就总怕漏掉。那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也是特别简单的一个小妙招哈，养成语音速记的习惯。脑子里冒出任务或者想法时呢，立刻用手机备忘录录一条语音。大家呢对语言的记忆远强于文字，后期整理的时候呢只需要一键转文字，所有的代办事项绝不遗漏，特别适合多任务并行的工作模式。你像我用小本本记，但是呢你不太方便，你还老去翻这个本儿。但是我们现在是手机不离手的呀，我们现在把我们需要做的事儿呢在手机上录音了，录下来了。那我们每次去办什么事儿的时候，转个文字一看，哎，我什么事儿没办，什么事儿已经办完了，特别的是清楚哈，一目了然。那今天要分享的最后一条生活小贴士呢，是三十秒搞定高颅顶的蓬松术。咱们女生呢，不光是女生，现在男生的也是挺注意形象的。早上起来的时候，哎，睡一个晚上，头发呢就压得扁塌哈，显得咱们脸大也没有精神。那咱就需要一个高颅顶把咱们支棱起来哈。那睡前呢，可以用椰子油或者是护发精油涂抹发梢，第二天早上抓一抓发根儿，或者早起梳头的时候呢，用吹风机热风加上冷风定型，对着头顶吹上10秒，瞬间拥有高颅顶，发量视觉呢可以说是效果翻倍哈，整个人看起来是元气满满，还不用买特别昂贵的一些造型品啥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和大家聊一聊，哎，下班的路上咱们共享一下好心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感受哈，有时候呢咱们明明是前一天晚上睡够了哈，睡够时间了，但是早上起来之后呢依旧觉得浑身非常的疲惫，很累，提不起半点精神。那对着镜子一看呢，是脸色暗沉，眼神涣散，整个人呢都透着一股懒洋洋的倦意，连出门的力气都少了几分，就好像我们工作了一天这个疲惫的状态哈。但是有的时候呢，只是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就能瞬间驱散所有的慵懒，让整个人立马的振动起来，眼神有光，气色红润，连走路都带着轻快的步伐。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格外的温柔，也格外的贴近我们的生活。今天的气色是被什么唤醒的？同时呢，也想和大家开启一场温暖的互动分享。今天出门前让你瞬间振动起来的动力是啥？欢迎您拨打电话22771100、22773000参与我们节目互动。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咱们节目的话题呢是聊一聊今天出门前是什么支撑你，有一个动力哈，支撑你出门，然后呢支撑咱们一天的这个工作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300来参与节目互动。我们总说呢，一个人的这个好气色是离不开充足的睡眠和精致的护肤，还有均衡的饮食，可以慢慢的走过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才发现真正能够唤醒我们气色的，从来都不只是一些外在的保养，更多的是心里的那一份欢喜，那一份期待，那一份藏在生活细碎里的小美好。它可能是一份热气腾腾的早餐，一件喜欢的衣服，一句温柔的问候，一个小小的期待，甚至是清晨窗外的一缕阳光，一阵清风。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瞬间呢，却有着强大的力量，能悄悄唤醒我们的身体，点亮我们的心情，让我们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支撑我们一天的工作。那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每个人呢都在忙着奔波，忙着赶路，生活呢就被一些工作呀各种的琐事压力是填得满满。

五的上班族，每天呢都要面对繁重的工作和重复的生活。可是不管前一天有多疲惫，第二天清晨他总能保持着饱满的精神和不错的气色。他说他的秘诀是啥呢？非常特别的一个秘诀啊，他说也不特别，但是又觉得很特别，就是早上起来都会给自己留10分钟的时间，安安静静的喝一杯热豆浆，看着窗外慢慢亮起来的天空，那一刻心里特别安静，所有的疲惫都被驱散了，自然而然的就有了出门的底气，支撑我们一天的工作。其实呢，就是这样一杯简单的热豆浆，成了唤醒他一天气色的钥匙。没有惊天动地的仪式，没有奢华复杂的准备，只是一份小小的用心，一份对生活的温柔对待，就足以让他从慵懒的状态中抽离出来，满血复活。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这样无数个清晨来组成的，而唤醒我们气色的，往往就是那些简单而又温暖的小事儿。或许你的气色是被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唤醒的，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清晨最幸福的时刻呢，莫过于抛开匆忙，安安静静的吃一顿合胃口的早餐。可能是妈妈早起熬的一碗白粥，搭配着清爽的小菜，入口温热，暖胃又暖心，也可能是楼下早餐铺里刚出炉的油条包子，咬上一口满是烟火气的香气，可能是自己提前准备的全麦面包煎蛋，搭配一杯香浓的咖啡或者牛奶，简单却精致，也可能是一碗冒着热气的馄饨，一碗鲜香的面条，汤汁入喉，瞬间驱散了清晨的凉意，也唤醒了沉睡的味蕾。当温热的食物填满空空的胃，身体呢渐渐有了温度，倦意就会一点一点的消散，整个人瞬间就变得有活力起来。对着镜子，看着自己不再苍白憔悴的脸庞，眼神呢也慢慢有了光彩。这便是早餐带来的力量，也是生活给予我们最朴素的治愈。一顿用心的早餐，不仅是为身体补充能量，更是在告诉自己，新的一天要好好爱自己，好好对待生活，带着这份饱腹的幸福感出门，脚步自然轻快，气色也自然而然的红润起来，也能支撑我们一天的工作。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畅来下班路，共享好心情。今天的节目主题是今天出门前让你瞬间支棱起来的动力是啥？欢迎您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来参与节目互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
2: 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0发生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9: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0: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畅聊下班路，共享好心情。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出门前让你瞬间支棱起来的动力是啥？欢迎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来参与节目互动。其实咱早上被唤醒呢，应该也可能是你的气色被唤醒，是因为咱们穿了一件自己很喜欢的衣服哈。咱们女生呢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早上起来站在衣柜前纠结半天不知道穿什么，随便套上一件衣服觉得浑身不自在，心情也跟着低落。可如果前一晚精心搭配好的衣服，或者是清晨翻出一件新买的自己格外喜欢的衣服穿上身之后，对着镜子一看，合身又好看，瞬间就会觉得心情大好，所有的慵懒都会烟消云散，立马支棱起来。一件干净整洁的白衬衫，一条舒适百搭的牛仔裤，一条温柔优雅的裙子，或者是一件穿着格外舒服的外套，不用多昂贵，不用多时髦，只要是自己喜欢的，穿着自在的，就能带来满满的自信。当我们穿着新

仪的衣服，整理好着装，看着镜子里精神利落的自己，那种由内而外散发的自信，就是最好的妆容，最棒的气色。这份对自我形象的小小在意，这份简单的仪式感，足以让我们抛开所有的疲惫，以自信饱满的状态迎接一天的挑战。而对于男生来说呢，可能是一件熨烫平整的上衣，一双擦得干净的鞋子，一个清爽的发型，这些简单的细节呢，同样能够让自己瞬间精神百倍，唤醒一整天的好状态。也或许呢，你的气色是被清晨的一缕阳光，一阵清风而唤醒的。有时候唤醒我们的是你不需要刻意的准备哈，只是大自然赠予的一份小美好。当你拉开窗帘，一缕温暖的阳光刚好洒进房间，落在地板上、书桌上，就照亮了咱们整个屋子。那一刻心里会瞬间变得敞亮，所有的阴霾和倦意都会被阳光驱散。或者是打开窗户，一阵清新的微风扑面而来，带着花草的清香，清晨的凉意，深吸一口气，整个人都会变得神清气爽。又或者是听到窗外清脆的鸟鸣声，孩童的嬉闹声，感受着世间的生机与烟火，突然就觉得新的一天满是希望。在这样美好的自然光景里，我们的心情呢会不自觉地变好，身体也会跟着苏醒，脸色更会变得通透，眼神也会变得明亮，连呼吸都变得轻快。这份不期而遇的美好呢，不用花费一分一毫，却有着最强大的治愈力量，轻轻唤醒我们的气色，也唤醒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清晨出门前，家人一句轻声的路上小心，朋友发来了一句早安加油，哪怕是简单的几个字儿，却像一股暖流烫进心里，让我们感受到被牵挂、被在意，瞬间呢也是充满了力量，也可能是心里藏着一份小小的期待啊，期待今天能够顺利完成工作，期待下班后能和喜欢的人见个面，期待能吃到想吃的美食，期待傍晚能看到好看的晚霞。正是这样小小的期待呢，让我们对新的一天充满向往，不再觉得生活枯燥乏味，不再觉得奔波疲惫，心里有盼头，脸上自然有光彩。这份发自内心的期待与欢喜，是任何护肤品都换不来的好气色。它让我们带着笑意出门，带着热忱生活，哪怕遇到琐碎的小事儿，也能从容的面对，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状态。其实还有很多的瞬间呢，都能够成为我们气色的唤醒剂哈。比如说精心的化了一个满意的淡妆，哎，看着镜子里精致的自己，自信感呢是油然而生的。也可能是出门前整理好了凌乱的头发，洗一把温热的脸，瞬间褪去倦意。也可能是听到了一首喜欢的歌，旋律轻快，心情也会跟着飞扬。也可能是路上看到了盛开的鲜花，可爱的小动物，瞬间呢也就被治愈了。也可能只是因为今天天气晴朗，不用淋雨，不用吹风，就觉得格外的幸运。这些事情呢都是微不足道的，都很平淡无奇，可正是这些细碎的温暖的瞬间，拼凑起了我们每一天的好状态、好气色。它就像一束束小小的光，照亮了我们平凡的生活，驱散了我们的疲惫与慵懒，让我们在奔波的日子里始终能找到前行的动力，始终能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其实呢，我们常常误解了气色好的真正含义啊，它从来不是指多么精致的妆容，多么完美的外表，而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的状态，是眼里有光，心中有暖，是对生活充满期待，是对自己满怀认可。一个人的气色藏着他对生活的态度，是用心生活对待的人，总能在细碎的美好中找到力量。即便日子平淡，也能活得神采奕奕。而对生活敷衍的人，即便拥有再好的外在条件，也难掩眼里的疲惫与暗淡。生活从来都不缺少美好，只是我们总是忙着赶路，忘了停下脚步去感受。我们总在追求轰轰烈烈的幸福，却忽略了清晨的一顿早餐、一缕阳光、一句问候。我们总在抱怨生活疲惫、状态不佳，却忘了主动去寻找那些能唤醒自己的小美好。在新的一天，无论你此刻是充满活力，还是依旧带着倦意，都请试着用心去感受身边的温暖，抓住那些唤醒你气色的小瞬间，让这些小瞬间来支撑你一天工作的动力。也不用刻意的追求多么的完美，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哪怕只是一件小事儿，只要能够让你瞬间支棱起来，能够让你心情变好，那就是属于你的专属力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眼里有光，脸上

有效，心中有暖，而这份状态从来都不是等来的，而是被生活里的那些小小的美好、小小的温柔一点一点唤醒的。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每一个清晨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唤醒力量，被温柔以待，被美好包围，带着满满的元气和红润的气色，认真对待每一天，用心热爱这个平凡而又珍贵的生活。我们不用去羡慕别人的光鲜，也不必纠结自己的疲惫。你要相信，总有一样东西能够轻松地唤醒你的气色，能够让你瞬间充满力量。可能是食物的暖意，是衣物的治愈，是自然的美好，是心底的期待，也可能是我们身边人的一个牵挂。用心捕捉这些瞬间，珍惜这些小美好，你会发现，原来好气色、好状态从来都是这么简单。新的一天，愿你被温柔唤醒，被美好包围，出门有风，抬头有光，眼里藏着笑意，脸上带着光彩，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在平凡的日子里收获满满的幸福与欢喜。这是我对咱们明天的期待，也是对我们以后的每一天的期待。希望每天的这个期待和欢喜都能够撑到我们每一天的晚高峰，我们下班的时候依然是有精气神儿。好了，今天的邢台晚高峰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温暖陪伴，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九纹龙使劲把邢家掰开了，但是脚上这铁镣说什么也整不下去。后来他想起来了，这小老头身上有钥匙，我费这劲干嘛？果然翻出来了，很顺利的把铁镣打开，脖锁打开，现在是浑身上下一身轻松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失去自由才知道自由的可贵。就拿史进来说，在阎王爷面前转了一圈又溜达回来了，这叫死中得活呀。哎呦，感觉到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呀。史进一琢磨，光靠我一个人可不行，这监狱可不小啊，我把罪犯全都释放，他们也好帮我的忙，人多了力量大。就这样他转身往监狱里边走，迎面又遇上俩牢头，这俩牢头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使劲一看眼睛都红了，上去咚咚两拳把这俩牢头打翻在地，是人事不省啊。使劲一哈腰，从他们身上摘下一把扑刀来，拎着扑刀就进了监狱了，也不管哪个号，挨号的砸呀，哐哐咔吧，把牢门打开。弟兄们，老少爷们，你们获得自由了，出来吧。这些罪犯简直不敢想啊，怎么突然之间就自由了？谁不想活命哦？在监狱里边，什么罪犯都有，也有杀人越货的，也有抢劫的，哎，等等等的吧。大部分都是被冤屈的。今天一旦被释放了，那是勇气倍增，热烈拥护史进。史进呢，没用多长的时间，把所有的牢门全都打开了，这些罪犯老的少的加在一块儿，也能有400多人呢。史进站到高台上高声喊喝，父老乡亲们，弟兄们，我是水泊梁山的，我叫九纹龙史进，人称史大官人啊。我现在把各位给救了，现在大家就得一心一德，咱们众人捧柴火焰高啊。虽然说你们暂时被释放了，但是要逃出东平府，真正恢复自由还不太容易啊，怎么办？就得跟着我拼，有命的就能活着出去，没命的也讲说不起啊。大家愿意干不？愿意，我们豁出去了，听你的，听史大官人的。好好好，大家各找家伙事儿，谁手也别空着，哪有那么多刀枪啊，那起码木棍板子石头这还是有的，每个人手里都找点应手的家伙，

0: 这玩意儿可不是小事儿啊。单说程太守得着这个报告之后，吓得是目瞪口呆啊啊啊！有这等事儿，罕见呐，罕见呐！这还了得？别让他们跑出来，别让他们跑出来！一旦把他们逮住，都就地正法。哎，看住！快去请双枪大将董平，快把他请来。董平也得着信儿了。董平在床上躺着，正生闷气呢，越想越恨这程万里，心说你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呀，哎，就冲你，我也不能跟你合作，爱怎么地怎么地。有人这一报信，董平就问什么事儿找我。哎，有人劫牢反狱了，哎呀，罪犯全都被释放了，现在闹得天崩地陷呢。现在太守没主意了，请您老人家去共同议事。
1: 不管，我管不着这段。
0: 董平坐起来了，幸灾乐祸呀。新手话，姓程的，哦，又用着我了。用着我招手就叫我去，不用我挥手就叫我走。你不把女儿给我，我就不替你玩活。董平想到这儿，就跟报信的人说：“去，你回去，告诉太守，我是管领兵打仗的，对付梁山的草寇是我的职责。至于什么罪犯暴动，这是他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再者一说，我头疼，老病犯了，万难从命，去吧。哎呀，报事的人马上又跑回来了，如实的跟程太守一说。程太守心里明白啊，董平啊，董平啊，你跟我较上劲了，哎，关键的时候你卡我的脖子，拿我的把，就不用你又能怎样？来人！迅速下达我的命令，一定把监狱给我手把住，不能叫这些罪犯跑了。那知府衙门也管着不少人呢，什么狱吏、办案的班头、雨侯手下的仆人，也凑了四五百号，各拿刀枪棍棒，把监狱给包围了。结果里边的人出不来，外边这些当差的也不敢进去。就说这些官吏平日作威作福，欺压老百姓，压榨老百姓，真到了关键时刻，个个都是贪生怕死的鬼呀、啊！他们深知啊，这监狱暴动这都是亡命徒啊，眼珠子都红了，跟他们动手九死一生啊，谁这条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因此干咋呼不敢往里头冲，使劲一看也出不去，心里着急呀、啊。心说顾大嫂啊，你给我送的信儿，月末动手啊，肯定是这么回事。现在是月末了，你怎么迟迟不动啊？剩下我孤家寡人，我能僵持多久啊？这使劲着急，吩咐手下的人快。把监狱给我点着了，放火还不快吗？柴火哪没有啊？木材哪没有啊？这些罪犯嗷了一声，把监狱给点着了。开始火小，后来火越着越大，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浓烟滚滚，是火焰冲天，附近的老百姓全都发现了，
1: 呦呦，监狱着火了，哎呦，这火怎么这么大，怎么没人去救啊？
0: 这件事就惊动了母大虫顾大嫂，因为顾大嫂啊算计这日子，明天宋江才攻打东平府，好里应外合，那怎么提前行动了？他听老百姓这一喊，也到了街上打凉棚，一看监狱着火了，他慌忙挤得近前询问。

0: 各位大哥，怎么回事？
1: 哎呦，
0: 犯人暴动了，
1: 你看着呗，
0: 把大火点燃了，做工的也不敢进去。哎呦，这边可够严重的，是吗？
1: 顾大嫂心说，肯定九纹龙使劲下了手了。
0: 爹呀，我说兄弟兄弟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明白啊，差这一天的，这可怎么办？有些拉家伙往里闯就使劲，
1: 又一想不行，去一个白搭一个，双拳难敌四手。这在东平府，人家要兵有兵，要将有将，我们孤掌难鸣啊！嗨，干脆吧，我提前一篇点信炮吧。他把应用之物带好了，爬上一座宝塔。这宝塔是少华寺后院的一座塔，虽然不太甚高，但是在东平府来说是最高的建筑物了。这武大虫有两下子，马上布下长拳短打，无一不精，对飞檐走壁也颇有研究，快似猿猴，嚓嚓嚓嚓嚓嚓嚓，爬到塔尖上去了，用双腿绊住了，把手腾出来，在怀中把信炮取出来了，点燃之后往空中一扔，动塔，动塔。这信炮啊，升得高，听得远呢，早有梁山的细作听见了。
0: 哟，这是我们梁山的信炮，这是叫接应啊！我也点信炮，动塔，
1: 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就传到宋江的大营。有人向宋江禀报，其实宋江也听见炮声了。
0: 哎呀，宋江心说这怎么提前行动了？
1: 马上传令，点齐军兵，是攻打东平府。要一鼓作气把东平府拿下来。这些当兵的弟兄一个个摩拳擦掌，急不可待，一听说打仗乐得眼睛毛都开花，真跟小老虎下山相似，驾着云梯冲啊冲啊。等来到东平府东城外护城河的河边，人家事先都有准备，拿沙袋的填河填沟，填平了，过了护城河，到了城根底下，竖起云梯，这就往上爬。为什么叫云梯？它高啊，不是一架梯子，几十架梯子，吧嗒吧嗒吧嗒，顺着城下，多少人就往上爬。守城的都是官军呢，官军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坏了，梁山的草寇攻城了，打呀，把他们打下去。城头上的人是开弓放箭，挥平炮子，滚木雷石，顿时两方是各有伤亡，情况相当紧急。有人又禀报太守程万里，程万里一听脸都绿了，监狱里罪犯暴动，外边梁山人攻打城池，这还得了吗？董平为什么不来呀？我还得亲自去请他。没办法，他骑着马来到双枪将董平的府里，见到兵马都监。不管怎么说，董平大面上得交代过去。董平降阶而迎，郡守大人，您怎么亲自来了？
2: 啊，我不来你不去呀、啊、我请不动你呀、啊。
1: 我督监大人，你听见没？外边炮号如雷，梁山草寇攻打城池，你袖手不管是何道理？你要照这样下去，我在皇上面前参你一本，你安的什么心你？董平一听也害怕了。他跟程万里私人的气氛是私人的事儿，这是官事儿。那梁山人攻打城池，你作为武将不守城，那也犯下。

抄家灭门之罪呀、啊。好吧，大人，咱俩分工，城里的事儿交给你了，城外的事儿交给我了。来呀、啊，随我赶奔城头。双枪将董平登上城，指挥官军坚守城池。就这么的，梁山义军也攻不进来，官兵也出不去，相距了有三个时辰，按现在说就六个多小时啊。最后义军撤了，就在东关外布成阵势，讨爹骂阵。双枪将董平赶紧飞身上马，手提双枪，点兵三千，开关落锁，冲出东平府。就在关前列队，宋江往对面一看，哎呀，这个董平真是个好材料，人长得也帅气也精神。宋江有爱将癖，跟左右人说，看见没，能治一夫不治一死，咱们无论如何要收下董平。明白明白。一丈青扈三娘、矮脚虎王英听令，造造，我命你夫妻二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明白明白。两个人下去准备去了。单说宋江不用旁人出战，亲自出马，用马鞭一指，对面董将军吗？啊，不才正是董平，你是小儿宋江，哈哈哈哈。董将军何必言语讥讽啊？对，我宋江充其量是运城小吏，我就做过押司，是个小人物不假，但是我有一颗忠君爱国之心呢。呸，你胡说八道，你兴兵造反怎么还说有忠君之心呢？是啊，将军，你听我说呀，我宋江被逼无奈这才上了梁山，可我们梁山表面上来说很多人管我们叫贼，我们一点贼的事儿没做呀，我们是保境安民，杀富济贫，替天行道，我们保的是皇上，恨的是党道的奸臣。高俅、蔡京、童贯、杨建这四大奸党，我们要清君侧，如果把这些奸党扫除了，朝廷招安，我宋江带头归顺朝廷，前去认罪，而后为朝廷建功立业，保境安民。上有天，下有地，天日可表，我绝不敢胡说。将军啊，我早就听说了，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德才兼备，你何必跟这些奸党混在一起呀、啊？哎，你是月明珠炫在泥潭之中。董将军，我宋江爱朋友，我也有爱将癖，如果董将军愿意到梁山来，我双手欢迎，咱们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替天行道，你看如何呀？哈哈哈哈哈宋江啊，怪不你手下人多势众，都叫你给白活住了。我不是三岁的孩童，我能听你这套吗？要想叫我归顺梁山也可以，你得叫我心服口服。宋江拿命来，拍马无双将是直奔宋江。宋江按着计划往后一退，郭胜、吕方两员小将各挺大戟来斗双枪将董平，也就打了十几个回合，就撤下去了，就剩下宋江一个人，距离董平相距不到半里。

0: 之遥，宋江点首唤董平，将军，宋某在此，你敢追我吗？你敢吗？你，宋江，你是成心的你呀、啊！拿命来！董平架不住一击，无枪是直赶宋江，宋江拨马便走。走了一阵，董平回头看看，离着东平府五里多地了，心说别追了，追来追去我吃亏上当了，我还得回去。拨马刚要走，宋江一学马又回来了。董平，宋某在此，你敢追我吗？你想拿我立功不成？你，呀，宋江啊，你真是斗气呀、啊！学回马了，他又追宋江。咱就这么说吧，他只要不追，宋江就回来挑逗；他一追，宋江拨马便跑。左一程右一程，就远离了东平府，到了寿张界的交界处。这个地方叫草桥坡，小村不大，就是南北一条土道，两旁边都是民房。再看宋江是穿街而过，董平在后头看得清清的，嘿嘿，宋江啊，这回东平府我还不回去了。我不把你抓住，我誓不为人。拿命来！说着，他这匹马也进了小村了。你看，宋江进村没事，他这一进村可坏了，掉进龙潭虎穴呀！两旁民房里头没有老百姓，全是梁山的义军，准备的挠钩、套索、绊马绳、绊马索。呼啦就出来了，上边也套，底下也套，齐下火龙关呢。董平一看，吓得可不轻，拿双枪一个劲儿往外扑了。还是那句话，双拳难敌四手啊！人家事先都埋伏好了，还有的拿那袋子里的装的是白灰，往董平这身上变扬啊！董平一个没留神，俩眼被迷了。哎呀！双枪落地，两手抱头。正在这时候，听见有人喊：“孙子，你下来吧！”你给我拿着套索套到脖颈上，吭哧一声，把董平拖在马下，马也被俘了，人也被抓了，勒了个紧紧登登。拖着他来见宋江，宋江就在村子口一个土坡上，在这听信儿。一看此计成功，把董平给拖过来了。宋江一挥手，仆人们退下。宋江亲自伸手把绑绳给解开。你看这宋江专门干这种事儿，有多少人他都是用同一方法。解开之后，吩咐打水。有人提了水给董平净了脸，把眼睛洗干净，鼻子口里的白灰全都洗净。宋江躬身施礼：“董将军，愿投梁山否？”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 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秦淮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我以前也常跟你说，在电台里听到一首歌和自个儿听歌感觉有些不一样，是这首歌让我有了一次特别特别深刻的体会。那段时间是沈庆在录乐人私房歌这个单元，当时我在听自己节目，然后庆哥浑厚的声音介绍可能就几句话，后面开始想起这样的一首歌，歌里说很想给你写封信告诉你这里的天气。于是那以后一提到关于写信这个主题的歌，我的第一反应就会想到这首名字当中并没有说写信的你是我的唯一，来自于1988年的巫启贤。自己听歌你可以选择，甚至于现在的技术可以根据你听歌的习惯完全匹配推送你喜欢的这些歌曲，但是在电台当中偶遇一首歌，那种惊喜的感觉就好像是歌里唱的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这样的一种情境。巫启贤出现是在1985年，当时是在马来西亚发表了首张个人专辑，在1986年被现在已经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的刘文正所发掘，到中国台湾发展音乐事业。1988年第一次在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同时发表了这张专辑，叫做《你是我的唯一》，然后进入到更多人的视野当中。1988年，有马来西亚歌手巫启贤首次在中国台湾发表了专辑《你是我的唯一》，也有韩国歌手张浩哲来华学习中文，顺便发表了首张个人专辑。当然，这个顺便需要打一个引号。在这张叫做《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是传唱至今的，由娃娃陈玉珍填词，洪艾伦谱曲，张浩哲唱的《再回到从前》。没错，张浩哲可以算是华语歌坛当中活跃的第一代的韩国欧巴，但你听这个中文唱的，只能说杠杠的。

这样的歌你可能过去真的没有怎么关注过，周文唱的这么的顺。他是张浩哲，这是由娃娃陈玉珍填词，黄亚伦谱曲，他唱的《再回到从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关于回到过去的歌，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小小的思考，一会儿有些情绪会不小心被调动起来。我们也常讨论这样的问题，如果有一个时光机，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我们很多次说过这样的主题，最后结论就是其实还是不要瞎回去了，因为有的事实如果改变，就会像蝴蝶效应一般的有一系列的不可预知的改变在迎接着我们。如果再回到从前，所有一切重演，我是否会明白生活重点，不怕挫折打击，没有空虚埋怨，让我看得更远。当然这只是演唱者作者他们在唱歌写歌的是一个美好愿景罢了，好好的活在现在，才不至于让今天变成昨天的时候，让已经变成今天的明天的自己进一步的后悔。这话像绕口令，但是我知道你肯定懂得，所以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谢谢你跟李志一起在夜色里听听老歌，聊聊生活。现在这首歌不用介绍了。

这样的歌现在平时可能很少会主动听起，这首歌曲叫做《奉献》，是我小时候妈妈特别喜欢哼的一首歌，也是那个年代学校常常播起的，所以听到这样的歌曲响起，马上就像再回到从前。这样的一张唱片单单是在大陆就卖出了50万张，基本上歌手只要好好的做音乐就能够获取自己应得的这个收益。但是说那个年代是音乐的好时代，不等于现在是音乐的坏时代。确实现在作为音乐人以及团队来说，除了作品本身，可能还需要思考很多很多别的命题，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得拿作品说话。如果作为一个歌手没有好的作品，团队再厉害，再怎么运作，天天买什么热搜，粉丝给你整个13亿，还是让大家记不住的。所以不管在什么时代做音乐，都首先请把作品做好，归根结底音乐是第一的。在1988年，有好些新人出道，赵传发表了第一张个人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由李格弟作词，黄韵玲谱曲。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这首歌听着没觉得特别别扭的，这个别扭不是歌曲不好，而是你听着太熟悉但是又感觉很陌生。这首歌叫做恋曲 LA， 来自于马天宇的翻唱。简单来说，这首歌就是你熟悉的王菲的玄牧的原版的翻唱。玄牧的原版就叫做恋曲 LA， 是袁惟仁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当时本来准备直接把这首歌交给王菲演唱的，但是王菲说喜欢这歌的曲子，但这个词太甜了，不太适合自己，于是找来杨明学重新填词，将这样的一首恋曲 LA 变成了玄牧王菲在2003年发表的《将爱》专辑当中收了，这首歌也红了。而在10年之后的2013年，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恋曲 LA 被马天宇翻唱了，成为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曲。特别要说的是玄牧这首歌，如果方便的话现在可以搜玄牧的 MV 跟我一块看一看，你看到画面当中那个清瘦的男子就是玄牧这首歌曲的词作者杨明学。而在拍这首歌的 MV 的时候，包括在写这首歌的词的时候，他已经身患绝症了，所以你看到虽然说英俊但是非常非常清瘦。而在 MV 当中的这个女孩子就是杨明学当时的女友，她叫许维恩。玄牧这首歌在2002年写出歌词，2003年被王菲唱，2004年词作者也就是 MV 当中的男主

在拍这首歌的 MV 的时候，包括在写这首歌的词的时候，他已经身患绝症了。所以你看到，虽然说英俊，但是非常非常清瘦。而在 MV 当中的这个女孩子，就是杨明学当时的女友，她叫许维恩。

王菲2003年的《将爱》专辑当中，由杨明学填词，袁惟仁作曲的《旋木》歌曲本身你很熟悉，甚至于你可以全程跟着在一起啦啦啦嗯嗯的唱完。但是可能之前没有太了解过，原来听着这么美的歌曲背后还有那么伤的故事。简单来说，就是这首歌 MV 的女主角在婚礼上面听到自己丈夫唱起自己已故前男友写的自己还出演过 MV 的那首歌曲。我想做一件事儿，就是接下来码些字，把有一些我在听歌准备节目的过程当中知道的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梳理一下，写一写。虽然说网络上有很多这样的资料，但是有一些可能添油加醋的，我觉得这个对于当事人说挺不尊重的，所以我会尽量的寻找各方面的资料，用尽可能客观的口吻跟你叙述一些老歌背后的故事。以前在放旋木的时候可能给你讲故事讲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是最近再去搜这个故事的时候，发现原来我已经有太久没有去更新这个故事。刚说到旋木这首歌曲的 MV 女主角许维恩后来和 BAD 当中的成员田恩佩结婚，很多人都会觉得接下来应该就是王子和公主从此以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吧。可是就在结婚4年以后，在2013年，两位发出声明说已经离婚，从爱人升华为家人。我们作为旁观者，作为单纯的听者，没有资格去对别人的生活说三道四、指指点点的，但是还是会感慨，原来这些老歌的背后也住着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事。原来那些电影、那些小说当中演的情节并不完全是杜撰的，你看这些全都是真事儿，都是他们所经历的。

崔燕姿在2003年的未完成专辑当中唱的我不难过，此处选这首歌不是胡乱选的，而是因为这首歌的词作者正是刚刚说到的杨明学，也就是王菲的玄牧的词作者。后来的新闻就是刚说到的田恩佩、许维恩，他们都有了自己全新的生活。可能某些朋友会说了，哎呀，娱乐圈真乱啊，这些明星怎么着怎么着的等等，咱可不可以冷静客观理性一点？有时候当时以为找到了，后来发现不对劲儿，然后再彼此掉头离开，这其实在生活当中起，但也没有发现这个故事的结局最多写到王子和公主领证，而领证之后的生活比谈恋爱更现实一些，有更多事儿需要共同去经历面对。这半个小时用几首歌曲串起了几个人，从王菲玄牧的最早版本说到杨明学，说到了学恩，还有田恩佩。而田恩佩曾经所在的团体，不知道还有没有朋友记得，有一个叫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声。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